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周璇唱的《花样的年华》。

想的切多马斯的这个大喇嘛没扎心推心说话没得不能没个月多马斯的这个女主哈拉斯谢面前就留下马中把人那些月多